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谁打击，我会被谁打击，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大风遇见了夏天，云拥抱了蓝天，我遇见如此迷人，你的笑眼最美是初见，更是和你直到永远，你就在我身边，牵你走向明天。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分享更多原创的好音乐。首先节目当中听到的歌，刚才是原子邦尼的《难道只有我觉得》。马上呢也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乐队，他们叫沙棘草。其实在新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饮料叫沙棘汁，这个乐队叫沙棘草，那他们这首歌叫吉尔拉。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在新疆可能会听到过这首民歌，可是关于这首歌的出处，也有人说最早是俄罗斯的一首民歌，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在新疆听的比较多，可能会认为说这就是一首新疆民歌。它不仅出现在姜文执导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场景，同样我们在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主播属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歌来自房东的猫银河迪厅。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虽然不是去迪厅，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如果去轮滑现场的时候会听到类似这样调调的歌。稍后的时间要为你推荐到的歌呢，是来自理想后花园的歌，这首歌叫《我的身旁是一扇亮了又暗的窗》。

这首歌来自理想后花园，叫做我的身旁是一扇亮了又暗的窗。我不是很喜欢很长的歌名，但是这首歌名真的击中了我的心。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扇窗，到底你是喜欢明亮的时候还是忽明忽暗的时候？我觉得相比永远都敞亮，我更喜欢它时而能够有暗的状态，能够把自己藏起来。这首歌就是来自理想后花园，大家可以去搜搜看。马上听到的歌，土拨鼠音乐榜来自彭坦，这首歌叫《灯塔》。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这首歌我觉得蛮独特的是它充分的体现了张碧晨的非常特别的嗓音，很具有辨识度，而且呢在吉他的和弦下会有一种感觉，像是你行驶的一列列车上，你坐在列车然后看着窗外的风景，刷刷刷刷刷，像是一幅幅画一样从你的眼前开过。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马上听到这首歌的作者，我们想想看，十八岁的我们还在干嘛？别人已经开始在写歌了。其实我们当时可能也会在本子上去抄抄别人的歌词，或者是写一些像散文般的不痛不痒的句子。而在吕彦良的眼中，他会把所有的细节故事写成一首歌。
1: 飞过了所有的云朵，仿佛一切。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这首歌是来自一个乐队，他们叫逆向时钟乐队，不是逆时钟，是逆向时钟乐队。总会让别人会觉得，哎，那叫逆时针不是更好吗？可是他们偏偏叫逆向时钟的意思是说，你想想看，时钟如果倒着过来走，是不是可以回到很多你想回到的过去，然后把那些遗憾都弥补了呢？这首歌叫分寸感。其实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当一切在变好之前，总会经历那么一点辛苦的日子。我身边有一位25岁的朋友，刚刚工作之后，他会发现工作没那么稳定，然后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好像租房也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他很焦灼，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这首歌叫分寸感。如果不是他，我可能都不知道有一支乐队叫逆向时钟。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期待一个好的结果，不如给自己的好运一点时间，然后无条件的相信自己是能够达到那一个你想达到的彼岸。这首歌来自逆向时钟，叫分寸感。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马上听到的歌来自五条人，叫《南方恋曲》。这首歌讲的是南方舞厅的那种年代的感觉，然后又你可以听到有一种真诚的爱恋的流露出来。南方城市的意象、人物，包括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可能穿着喇叭裤、碎花衬衣所遇到的美丽邂逅。来自五条人，《南方恋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

0: 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这一首《漂流记》。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来自橘子海，这一首《有暖气》。橘子海来自青岛，那这首歌呢所创作的时候就是写自青岛集中供暖的那个时候哈。那虽然歌曲里面讲述的是爱情，但是成员清晰觉得还是叫有暖气比较好，因为在他看来爱情就是有暖气的这种感觉，不再是一种湿冷的状态，而是夹杂了更多的属于温暖的雾气。来听橘子海，有暖气。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一首来自艾怡良十四号登机门。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歌，来自夏至梦 ZSEA， 就是大海啊。借歌里的意境，就是对着平静却暗涌的大海聊一聊那些跟自己和解的瞬间。

土拨鼠音乐榜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而关于未来究竟会怎样，我们都会有一种预期，但每一天呢，我们也会面对一些全新的迷茫的问题，或许在此时得不到一种回应，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答案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粉红色闪电，这一首歌来自花墙。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时间，接下来说皇后皮箱啊，九霄云外。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广播，
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清高》，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有越来越多的音乐综艺的出现，也有了更多的这些新的音乐人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俞子均和张子薇的这首《戏歌》，这首歌呢融入了有古琴、阮等等这些民族的乐器，而且还运用了呼麦的这样的一种演唱的形式。而歌里其实所要唱出的就是一种被相思困扰，难忘前尘往事的一种内心状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大有园立交西向南永管高速附近拥堵947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9米，青龙路西向东拥堵830米，博览大道南向北从环管快速路到将军路有事故的影响拥堵600米，京港线东向北从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拥堵1.02公里，万道路西向东拥堵648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6米，大有园立交北向南拥堵546米，杨朗路东向西从青田路到杨屋东山街拥堵706米，湖港高速东向南从永管高速到管阜高速拥堵5.19公里。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8号星期六12: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末版，我是阿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土的法治信息。为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行车秩序，确保高速公路车辆各行其道、守规有序，近期东莞交警落实工作部署，启动分批流动宣传机制，深入辖区客货运企业、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大小车辆各行其道主题宣教活动，通过精准送教上门，倡导有序通行，全力营造清爽、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活动中，东莞交警查案大队宣传人员针对夏季高温、行车疲劳、货运需求旺盛的特点，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发放主题单张等方式，重点围绕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两大突出风险进行剖析讲解，同时结合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实际，科普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规则和相关处罚规定，强调自觉靠右行驶，切勿低速占用最左侧车道，严禁违法停车等行车规范，提醒司机绷紧安全弦，切勿为赶工期而忽视法规与安全。现场宣传员约谈企业负责人，强调要切实强化安全管理，提升员工安全驾驶意识，科学合理把控配送时限，绝不能为追求多拉快跑、压缩成本而忽视安全风险，必须从严把出厂上路的安全观。东莞交警沙田大队深入辖区货车停车场、修理厂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从源头排查整治货运车辆安全隐患。现场宣传人员针对货车超载、高速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结合辖区真实事故案例，与货车驾驶人面对面进行警示教育宣讲，让货运司机直观认识到交通违法的危害，时刻严守交通安全底线。针对企业货车车辆检修情况，宣传人员明确严禁为货车违规改装、拼装超长、超宽货柜箱，严禁私自改动车辆结构和尺寸，并告知非法改装的相关法律责任，督促修理厂落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货车非法改装行为，从源头上把控车辆合规行驶。同时，为持续强化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整治的宣传声势，东莞交警高速大队立足收费站、服务区等重要站点，全面铺开可视化安全宣传，在险要位置粘贴大小车辆各行其道、轻轻爽爽、安全畅行、货车靠右安全有道等主题海报，并悬挂醒目警示横幅，确保途经各类车辆驾驶人员抬眼可见、驻足即观，依托高速情报板和服务区 LED 户外大屏滚动循环播放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警示提示语，实现安全提醒实时在线、处处可见，切实守好路面安全防控第一关。下一步，东莞交警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秩序整治，通过入企入园精准宣教，强化高速通行规则解读，让交安宣传可感可知，同时定期曝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违法突出名单，以舆论监督倒逼习惯养成，全力营造文明行车的浓厚氛围。车身下沉、轮胎压扁，看似货运常态，实则是致命的危险信号。货车超载，轻则车胎爆胎、货物遗洒，重则车辆侧翻、车损人伤。近期东莞交警查获多辆货车存在超载嫌疑，

0: 超载率竟高达780.09%。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案例啊，在7月21号17时51分许，东莞交警松山湖大队在松山湖环湖路开展路面巡查整治工作时，发现一辆正在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车身负重异常，存在明显超载嫌疑，随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称重检查。经过磅检测，该车核定最大允许总质量为4495千克，实际总质量达39560千克，超限值为35060千克，超载率为780.09%，属于严重超载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执勤人员对驾驶人王某开展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及6分的处罚。目前该车已采取强制措施扣车处理。案例二，7月21号17时56分许，东莞交警松山湖大队在松山湖环湖路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轻型厢式货车行驶状态异常，存在明显超载嫌疑。经过磅检测，该车核定最大允许总质量为4495千克，实际总质量达34350千克，超限值为29860千克，超载率为664.18%。现场执勤人员依法对驾驶人王某处以罚款200元及6分的处罚，并现场对其进行监督整改，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第三个案例呢，是发生在7月27号20时15分许，东莞交警万江大队在环城北路万江段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号牌为湘 L 的重型货运车辆车身负重异常，存在明显超载嫌疑。经称重检测，该车核定最大允许总质量为49000千克，实际总重达102850千克，超限53850千克，超限率高达109.9%。现场执勤人员对驾驶刘某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及6分、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处罚。大货车的自身重量已经很重了，超量载货之后，整车承受压力远远高于正常大货车，极大的削弱了自身安全性能。超载货车上路等于定时炸弹。货车超载时并入车道躲避障碍物、变更车道的能力会大幅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车辆超载越严重，行驶速度会越低，超载车辆与其他车辆速度差增大，会大大增加路面事故的发生。货车属于质量较大的车辆，其超载量越大，总质量越大。如果超载货车与其他质量小的车辆发生碰撞，会增加伤亡概率。货车超载改变了制动力在车辆各轴间的合理分配，易导致制动距离变长、制动时转向失效、车辆甩尾等。同时，由于车载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将对制动器造成较强负荷，制动效能严重衰退，易导致刹车失灵、车辆失控等情况。车辆超载使轮胎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胎内气压温度较高，极易造成爆胎事故。货车超载时呢，对地面造成压力大，极易造成道路破损，还可能造成桥梁垮塌，对基础设施破坏力大。近期呢，东莞交警持续深入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宣传人员围绕货车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通过 PPT 讲解和典型警示案例视频等方式，深入剖析与安全提示。针对货车车身较长、视野盲区较大、制动距离长等固有隐患，重点强调了定时车检、车辆状态良好、驾驶人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重要性，切实提升企业及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也请广大货运驾驶人和运输企业严守载重规定，东莞交警将继续严查超限超载，安全才是最近的路，拒绝超载，平安回家。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啊。直播间宣称手表为足金999，假一罚十，消费者收货核验发现货不对版，商家却以仅提供链接、主播非员工、售价低廉、应知非真为由拒绝单子。近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明确直播带货中经营者责任边界，否定低价之假抗辩理由，判令商家退货退款，并承担消费者维权合理费用。2025年10月，消费者周某在某商行抖音店铺直播间分四单购买四块手表，共计支付货款5039元。直播过程中，主播明确宣传涉案手表为黄金足金材质，表带带有足金999钢印，并作出假一罚十、35天免费试戴的承诺。周某收货试戴后，经专业检测确认手表并非直播间宣传的足金材质，商品质量与宣传严重不符。周某随即向该商行申请退货退款，遭到商家拒绝，于是诉至法院。庭审中，被告某商行抗辩，其仅提供商品售卖链接，直播主播并非其员工，直播宣传内容与其无关，同时主张涉案手表售价偏低，消费者理应知晓并非真金，无权主张维权退款。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将自有店铺商品链接交由主播直播推广，主播对商品做出的宣传描述与服务承诺属于经营者销售行为的延伸，相应法律责任应由店铺经营者承担，商家不得以主播非本单位员工无法审核直播内容为由对抗消费者。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业商品鉴别能力，商家以售价低、消费者应知假作为负责抗辩，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被告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下单，致使消费者购买正品足金手表的合同目的彻底落空，已构成根本违约。消费者为维权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商家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法应由经营者承担。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被告商行向周某退还全部货款5039元，并赔偖维权合理费用1000元。本案是整治网络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规范电商经营行为的典型案例，明确了网络直播带货领域的司法裁判规则，有效破解商家甩锅主播、低价免责的行业乱象。网络直播带货依托商家店铺开展交易，消费者基于对店铺经营者的信任完成下单付款，商家通过直播推广直接获利，就应当对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商品质量合法性承担主体责任。法官提醒啊，广大电商经营者、直播带货商家应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把商品质量关，如实开展宣传，不得将直播宣传责任转嫁主播，规避自身法定责任。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遭遇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侵权情形时，要注意留存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订单凭证、检测报告等证据，依法主张退货退款、损失赔偿等合法权益，主动维护自身消费权益。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

0: 临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多云到晴，温度28到37度，吹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8到3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到啊，停车开门杀常被忽视，但若反复剐蹭临车，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责任。近日呢，东莞

是第一人民法院松山湖法庭成功化解一起因车位空间不足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从寸步不让到握手言和，既明晰了法律责任全责，也为这场因开门而起的邻里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啊。阿乐与阿杰是东莞某小区地下车库的相邻车位业主，阿杰的车位紧邻墙体，墙上固定安装的消防柜突出墙面，进一步压缩了本就紧凑的横向空间。加之阿杰驾驶的车辆车型宽大，导致即便其规范停入车位，车身也难以避免地向阿乐一侧偏移。这一先天不足让阿乐苦不堪言，阿杰车内人员开门时稍不留意车门便会磕碰到阿乐的车身，久而久之阿乐车辆的车门多处掉漆凹陷。起初呢，阿乐念及邻里情分，对细微划痕并未探究，但剐蹭问题反复发生，让阿乐颇为心疼。他多次与阿杰沟通，提醒对方开门时多加小心，但因条件所限，稍有不慎便会重蹈覆辙，双方为此争执不断，期间报警求助、物业调解均因赔偿金额及停车规范分歧过大而告吹。无奈之下，阿乐将阿杰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车辆损失。案件受理后呢，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松山湖法庭承办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纠纷标的不大，但若简单判决，不仅难以执行，更可能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彻底撕破脸。为实质性化解矛盾，法官决定以调解为突破口。法官仔细审阅证据材料，梳理出三大症结：消防柜属不可拆除的消防设施，客观上确实占用空间；阿杰车型偏大，双方停车开门余量不足；最重要的是双方前期沟通不畅，导致对立情绪严重。面对阿杰认为自身车位受限，剐蹭非己过，不愿赔偿的固执想法，法官耐心释法。虽然车位先天受限属实，但不能免除开门时的审慎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多次开门磕碰致使他人车辆受损，依法应当赔偿。邻里间朝夕相处，切莫因小事伤了和气。与此同时，法官也安抚阿乐情绪，引导其客观看待车位短板，互谅互让。为高效化解纠纷，法官主动对接阿杰投保的保险公司，协调理赔事宜。保险公司依据车辆受损照片快速核验定损，简化流程，高效办结。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保险公司全额赔付阿乐维修费，阿杰今后停车尽量向消防柜一侧靠拢，开门加倍小心。阿乐随即撤诉，双方冰释前嫌。承办法官再次提醒，车位空间不足、消防设施占用场地、车辆大小不一等客观情形会加大停车难度，但不能免除车主开门时的审慎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第296条、第1165条规定，因自身疏忽反复剐蹭他人车辆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邻里相处贵在包容体谅，日常可协商停车方式，规避磕碰，产生纠纷优先通过物业、人民调解化解。人民法院坚持法理人情并重，既依法保障群众财产权益，也着力修复邻里关系，共建和谐社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落实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和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精神，就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研究部署。会议通报，2021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共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带动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000余起，全省涉黑
涉黑恶警情，连续5年

大幅下降。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强大攻势，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一至七月，全省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87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3.49亿元，带动全省涉黑恶类警情同比下降39.02%。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保持国泰民安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是回应群众期盼的应有之义。全省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系列会议精神，加大打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综合治理，依法清除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动仗。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扫黑除恶斗争成效显著，社会治安持续大幅向好，但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传统黑恶犯罪和互联网犯罪交织，一些新型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严重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此次专项斗争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恶犯罪，坚决打早打小，严打快打，坚决防止各类黑恶犯罪发展蔓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安稳定。2026年广东省网络执法规范化大比武活动决赛近日在广东财经大学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委网信办主办，旨在通过实战化比拼，为全省网络执法人员搭建一个切磋技艺、互学互鉴的平台，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本次活动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干的宗旨，分为线上初赛、决赛、闭门赛和公开赛，精心设置涵盖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网络执法案卷制作、网络执法电子数据取证、网络执法典型案例评析等紧扣网络执法实践的内容，种类丰富，针对性强。前期全省21个地市网信办代表队参加了初赛，经过激烈角逐，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湛江6支队伍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决赛公开赛创新采取典型案例评析加执法风采展播形式举行，典型案例均改编自国家网信办网络执法典型案例，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合规管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泄露防范等多个网信执法重点难点。参赛队员随机抽题，现场作答，专家评委及时点评，以案示法，多维度检验执法人员专业能力和水平。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紧张，6支队伍依次上台答题，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比赛成绩揭晓，深圳队荣获1等奖，广州队、东莞队荣获2等奖，佛山队、中山队、湛江队荣获3等奖。国家网信办网络执法与监督局、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安全中心广东分中心负责同志分别为获奖队伍颁奖。颁奖结束后，国家网信办网络执法与监督局负责同志对赛事进行了深度点评，并从政治性、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等方面对广东网络执法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强调网络执法是网信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站在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勉励广东持续加强网络

执法的前瞻性和规律性研究。8月3号上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两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同步施行。两部法规立足民生所需，聚焦广大消费者急难愁烦问题，共同构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是广东推进消费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里程碑式成果。本次出台的两部法规首创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一大一小组合立法模式。条例共7章67条，对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基础性、综合性规定；规定共11条，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做专门性规定。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施行，形成1+1=2的立法制效。两部法规同属省级地方性法规，效力层级相同，但各有侧重。条例规范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点规定消费者权利与经营者义务、保护与救济机制、消费环境建设等内容。规定则适用于大湾区内地9市，重点破解3地跨境消费维权协作难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推进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合力。向大数据杀手亮剑。条例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消费偏好等信息，运用算法对同一商品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禁止篡改、编造、隐匿消费者评价，禁止以好评前置、差评后置等方式误导性展示消费者评价，强化直播电商平台审核义务，规范直播电商 AI 数字人带货等新业态。同时，为一老一小撑起保护伞，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条例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合理限制未成年人单次及单日累计消费数额。在老年人保护方面，条例规定经营者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的，不得虚构或夸大成效。老年人有权自收到产品之日起7日内无理由退货。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所应当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在外卖食品上加上安全锁，条例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对配送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便于消费者辨识。未按规定封口或封口损坏的，配送员和消费者分别有权拒绝配送和拒绝接收。向自动续费套路说不，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服务的，应当在每次续期前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并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取消或变更途径。同时呢，规定将广东与粤澳消费会港澳消委会多年跨境维权的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定制度，推动大湾区消费维权迈入体系化治理新阶段。跨境投诉一键转办规定明确支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该平台自2019年上线以来，已累计处理跨境消费者投诉超1000件。今后，这一全国首创的跨境消费投诉数字化载体，正式从社会组织实践探索转变为法定支撑工具。大湾区居民无论在何地发生跨境消费纠纷，登录平台即可足不出户一键投诉，无需跨城奔波。3地联动协作常态化，规定明确3地消委会联动开展消费维权合作会议、业务培训、消费调查、商品和服务比较试验、消费教育、消费提示警示、跨境投诉处理等9方面合作，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换

0: 热点和重大风险等信息，同时共建放心消费环境，规定通过放心消费商家、诚信店培育活动等方式开展跨境消费诚信共建和互认，加强在培育与管理、社会推广、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围绕重点领域联合开展商品和服务比较试验、消费体察等，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社会监督，从源头减少跨境消费纠纷。此外，大湾区内地九市以外的省内其他城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协作，可以参照规定执行，确保全省消费者共享大湾区制度红利。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72米，大有源立交北向南拥堵546米，湖港高速东向南从甬莞高速到管阜高速拥堵5.34公里，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665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16米，威远立交东向南拥堵605米，威远立交东向西拥堵681米，管阜高速西向北拥堵2.03公里，塘厦立交北向东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拥堵832米。

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记者8月3号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7月1号起，广东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打专项、打集群为牵引，重拳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深入清查整治治安风险隐患。行动首月，全省刑事破案数同比大幅上升33%。通过以打促防、以打促治，带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7%，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据我们了解，全省公安机关针对盗抢骗等突出犯罪，连续发起鹰击10号和铲诈29号、铲诈30号等集群战役，抓获嫌疑人3432名，带动全省盗抢骗刑事发案同比下降超20%。针对8类严重暴力犯罪等突出违法犯罪，组织各地发起清逃6号、清逃7号集群收网行动，抓获目标逃犯795名。针对网络造谣传谣违法犯罪，强化信息巡查监测与线索调度盯办，以零容忍态度侦办网络谣言案件3508起，累计处罚3974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在严打突出违法犯罪的同时，全省公安机关全方位排查管控治安风险隐患，各地公安机关将巡控力量投向街面、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实现防警情、防发案、防滋事。行动以来，抓获在逃人员335人，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2937人，带动全省打架斗殴类警情、街面盗窃类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1.9%和16.3%。行动期间，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组织开展违法夜查统一行动。自7月10号起，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面包车违法载人、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在0时至6时时段，重点加强对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的执法检查。行动以来，全省公安交管部门累计查处飙车炸街、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2.9万余起，带动行动以来全省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13.6%和22.1%。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啊。7月1号至8号，广东省公安厅组织珠海市公安机关发起铲诈29号集群战役，派出300余名警力赴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全链条打掉7个翡翠直播带货诈骗团伙，抓获包括组织者、骨干、主播在内的各类犯罪嫌疑人181人，扣押翡翠玉石、直播设备等涉案物品一大批，涉案金额3800余万元。据了解，近期省内多地接报受害人在短视频直播间购买翡翠遭遇诈骗，为全力遏制此类犯罪蔓延扩散，省市两级反诈指挥部联合成立专案组，串并全国同类警情案件，综合采取网络溯源、资金追查、实地摸排等侦查手段，成功锁定7个直播诈骗团伙。经查，诈骗团伙制作有关低价买到高品质翡翠玉石等虚假剧情的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海量投放，引诱中老年群体进入私域直播间，同时卖货主播招募水军，烘托捡漏气氛，通过与假缅甸货主砍价、猜数字抢货等戏码，不断吹捧原石品质，诱导受害人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价格下单购买翡翠原石。受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又以提供低价代加工翡翠原石的服务为由，拍摄虚假去壳加工视频发给受害者，最后到成品市场购买价值仅100元左右的

廉价翡翠饰品，并邮寄发货，从而完成诈骗。再来看一下其他案例啊。近日之前的台风红霞登陆广东，个别网民为吸引流量，在网上故意编造传播涉台风谣言信息，引发社会公众恐慌。广东公安快查快处，编造传播夸大台风险情，虚构人员伤亡，刻意制造对立等网络谣言的网民69人，依法打击恶意造谣传谣等行为，有效遏制网络谣言传播蔓延。7月26号，深圳网民陈某为博取关注，在抖音平台发布标题为台风红霞的3分钟视频，实际内容是拼接剪辑的美国飓风灾害视频，造成网民恐慌，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7月27号，东莞网民吴某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在抖音发布一段和朋友在河边游泳的视频，并造谣今天去河边玩，看见这两个人被台风吹走了的不实信息，数小时内浏览量达7000多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惠州网民方某为制造话题博取关注，使用 AI 生成一段因台风红霞过境致使高压铁塔旋转不停的虚假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引发对电力基础设施安全恐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再来看一下，近期广东省公安厅组织梅州市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传统诈骗与电信网络诈骗相结合，利用线上加线下模式，在全国实施虚假助贷的新型诈骗犯罪团伙，彻底捣毁信息端到引流端，再到线下端，最后到话务端完整犯罪链条，抓获犯罪嫌疑人106人，涉案金额达380余万元。经查，涉案团伙假借银行名义，向全国不特定群众群发虚假贷款诱导信息，完成前端引流，同时安排专人对受害人，尤其是重疾人员、老年人、失业人员等易受骗群体进行话术引导，随后推送至本地线下助贷公司。线下所谓的助贷公司伪造合法正规经营身份，对接上门客户，通过虚构贷款实例，谎称拥有内部审批渠道、专属放款额度、低利率贷款资质等名义，对不懂网络贷款的群众虚构风险管理金，骗取网贷金额25%的费用，实则仅代办群众可自主申请办理的普通信贷业务，对希望获取大额贷款的受害人，助贷公司明知无法办理网贷，仍向其收取贷款意向金额1%至2%不等的资料费，后以受害人未通过电话审核为借口，宣称无法办理，实际上全程无特殊贷款渠道，无真实贷款服务，无合法收费依据，一旦群众察觉异常报警维权，涉案团伙便退还部分手续费用，刻意制造贷款民事纠纷假象，意图掩盖诈骗犯罪的本质。好，我们再来看几个社会法治案例啊。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有自己不雅照或者不雅视频的彩信信件，对方以此要挟你转账，你会怎么办？先别急，也别轻易相信。近日呢，台州临海的一位王先生收到一封陌生纸质信件，信里附带了王先生与一名女子的不雅视频的截图。信件中，对方要求王先生在收件后立即与其联系，并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将视频散播到互联网。王先生立即前往派出所报案，经比对，这所谓艳照上的男子面部虽然是报警人，但这张所谓的艳照其实是 PS 技术合成后的假照片，这是近期高发的 PS 艳照诈骗，利用 PS 技术合成艳照，或用 AI 技术合

0: 成不雅视频，敲诈勒索受害人。收到这样的勒索信，请不要相信，也不要害怕。识破不法分子的四步套路，首先，信息收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含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等，精准筛选易被拿捏的人群。二、影像伪造，利用 AI 换脸、PS 等技术，将受害人的人脸嫁接到提前准备好的不雅视频、照片模板上，制作逼真的虚假影像。三、匿名投递，通过匿名快递、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点对点发送给受害人，全程隐藏身份，避免留下痕迹。再一个呢，就是威胁勒索了，以曝光影像、举报投诉、骚扰亲友为筹码，逼迫受害人转账。若受害人妥协，会进一步抬高勒索金额，持续纠缠。警方提醒，遇到勒索别慌张，牢记只要涉及转账必是诈骗，不回复不转账，果断拉黑切断联系，妥善保存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反诈中心 APP 举报，配合警方调查。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啊，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面向老年人的跨区域集资诈骗案件，斩断一条以康养海参养殖项目为名实施养老诈骗的犯罪链条，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受害老人150余名。免费聚餐、短途旅游、上门关怀、到场发放红包，看似暖心的老年活动，背后却是不法分子精心编造的陷阱。自去年11月开始，延吉市进学街一处临街门市日渐热闹，大量老年人频繁聚集在于此打牌、听课，还经常受邀参加免费聚餐、周内观光活动。不少群众误以为这里是公益老年服务场所，殊不知一处披着康养投资外衣的诈骗窝点正在悄然运转。经查，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严密，孟某某作为核心人员策划整体骗局，赵某某、刘某某担任门面法人，负责对外宣传，白某某管理资金账目，王某某招募管理业务员。为骗取老年人信任，团伙刻意包装刘某某，伪造知名高校学历、行业协会副会长、多家企业董事长等一系列虚假头衔，打造成功企业家人设。一切准备就绪后，业务员深入公园、社区等老年人集中区域散发投资宣传单，团伙以吉林省某某商贸公司为幌子，对外推介辽宁海参养殖、内蒙古老年康养项目，向老年群体许诺保本付息，按期高额返利。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精准拿捏独居空巢老人渴望陪伴的心理，持续提供情绪关怀，频繁组织聚餐、休闲游玩，还组织100余名这个老人啊包车前往辽宁一个养殖基地实地参观，沿途不断灌输稳赚不赔的投资说辞，诱导老年人拿出养老积蓄投入项目。短短几个月，共有150余名老年人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400万元。针对本案暴露出的养老诈骗典型套路，延吉公安发出警示，我们也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保本付息、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均是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免费礼品、聚餐旅游等小恩小惠拉近与老年人距离，借助虚假头衔、实地参观等方式营造可靠假象，最终目标直指群众养老积蓄。广大老年群众面对投资邀约，务必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员的口头宣传，遇到投资项目第一时间和子女沟通，通过官方渠道核验企业资质，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切勿轻易转账投资，一旦发现疑似诈骗线索，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守好自身养老钱。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Yeah, yeah. Tripping on the way.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为远立交东向南拥堵605米，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86米，管佛高速东向西威远立交附近拥堵3.01公里，东深路南向北东江大道附近拥堵591米，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5点梅立交到管佛高速拥堵3.27公里，京深线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930米，环管快速南向东从水帘山二桥到环管路桥拥堵1.42公里。

0: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多云到晴，温度28到37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8到37度。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时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665米，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拥堵835米，沙田立交南向西拥堵727米，杨朗路南向东从杨屋东胜路到美景西路拥堵677米，丹东线北向南清溪清凤路附近拥堵551米，东纵路西向东东园路附近拥堵506米，威远立交东向南拥堵605米，嘉聚大道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41米，威远立交东向西拥堵681米。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

0: 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

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曾经那个梦我现在依旧梦着，青春的意义或许就是感受的痛彻。我从不害怕老去或是再没用了，而是害怕再也没有勇气去做梦了。

太多所谓无谓的局，像被丢到海里，像只不同口味的鱼。我对着麦喷一些话 ，All night 得到谁的厚爱，像是刚好符合一般男女吧 ，Look。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

0: 克林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在主城区方面呢，时节互通立交会有缓行压力存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还有现在在环城南路的辅路的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一直到管上立交桥，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纵路的东向西呢，是在东宝路附近，当前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啊，从环城路的运河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从鸿福东路到奇峰路当前行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3: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3: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
10: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的东坑、起石、大朗、辽步、长平、松山湖、恒力、生态园、石牌、茶山、黄江会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那么

0: 另外呢，还有局部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3:41的时候，已经对上述阵间呢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多加留意。
1: 忙了一天，我想你该累了吧？那张双人沙发。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

0: 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

0: 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3: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在东纵路的东向西，从东城中路到红山路会有缓行压力。那么另外就是金针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罗沙路的西向北啊，从东纵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要多给一些耐心了。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从环城路的运河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这里有这都停停的一个情况。还有东江大道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南向东奇峰路附近目前有缓行压力。那么石碣互通立交呢，当前是南向西的方向，从莞深高速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也需要保持耐心了。再次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控制好您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够在这里被梦想听见。这里是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周末的慧梦新生活，我们再来聊一聊啊，如何让孩子爱上绘本，爱上阅读。孩子呢是天生喜欢听故事的，那绘本呢也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形式，所以让孩子爱上绘本，爱上阅读，只要方法得当哈，选择的书籍得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刚对于这个刚刚接触绘本的孩子来说呢，给这一类型的孩子选书，一定要从好玩有趣的绘本入手。等孩子爱上阅读之后啊，你再去选择一些内容和题材多样化的绘本，来扩大他们的阅读视野。不要觉得孩子啊，这个阅读的时间太晚，只要你开始意识到给他去阅读是件好事情，任何时候都不算太晚。当然了，也并非说哈，就是越早就越好。宝宝小的时候的任务呢，就是吃好、睡好、玩好。当然了，在吃好、喝好、玩好之余呢，也不能总是大眼瞪小眼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读读书。对宝宝和妈妈来说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亲子互动。给小宝宝，例如2岁左右的孩子选书呢，可以选择一些布书、玩具书、立体书。不要以为孩子不会说话呀，就不跟他进行语言的交流。这个时候的孩子呢，阅读并不是目的，把阅读当成一种游戏，主要是为了和宝宝一起说说话、翻翻书、做一些身体的活动，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同时呢，也是有利于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的。阅读可以帮助孩子积累词汇量，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同时啊，发展他们的语言沟通能力。家长和孩子说的话越多，孩子的语言沟通能力就会越强。孩子要尽量给宝宝多读书、多说话。那就算呢是在推着小车子带孩子去购物的时候、喂饭的时候，甚至是换尿布的时候，都可以和孩子说说话。一个加引号唠唠叨叨的妈妈，对婴儿的语言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很多家长说哈，可能说给孩子坚持了一段时间阅读或者是看绘本，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和改变，是不是方法用的不对呢？其实啊，阅读它并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它需要长期坚持的。相比孩子去早教中心培训，例如上一节美术课，孩子可能就已经学会了某项的绘画技能，但阅读的作用啊，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体现的。阅读呢，它不能够说这个像感冒药一样24小时快速见效，它更像是一些人参燕窝给孩子的一种滋养。坚持给孩子阅读呢，孩子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啊，就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了。就像我们节目里当经常说的那句话，一起读绘本，尽情享受阅读之美，全心享受亲子之乐。有些绘本的字儿啊是很少的，甚至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字的绘本，千万不要低估了孩子们去读图的能力啊！很多家长哈、刚拿到一本无字绘本的时候，自己看得云里雾里，就开始疑惑了。哎呀，我都看不懂，孩子能懂吗？当然可以，这恰恰呀是绘本的妙处所在。绘本呢，它是通过图文配合，尤其强调用图画来讲故事的书。可能我们大人哈已经习惯了通过文字来阅读或者是来看一个故事，但孩子不识字儿啊，他们通过那些图，那些就是他们通向故事王国的密码。如果拿到了一本无字书，你不会读，但是可能孩子不一定。可以给孩子看一看，说不定孩子啊会给你很多的思路和发现呢。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

0: 下午 FM 107.5，让慧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9: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呢是从文华路到东宋路 1.2 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啊。还有在石碣互通立交南向西的方向，在管深高速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从新万道立交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当前有 1.5 公里的缓行了。再来看到的是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从环城路运河桥附近经过的朋友，当前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还有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的方向，石碣互通立交附近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绘梦新生活，这里是我们的 FM107.5 的绘梦新生活，我是微微。节目中当中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关于孩子如何去喜欢绘本，爱上阅读。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孩子啊去读图的一个能力。很多家长可能一开始拿到一本无字的绘本，自己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恰恰就是绘本的妙处所在了。它是通过图文配合，尤其是强调啊图画来讲故事的书，所以不要觉得说完全没有文字就孩子看不懂了。孩子虽然不识字儿，但那些图呢，就是他们通向故事王国的密码。哪怕我们拿到了一本没有字儿的书，你不会读，不妨可以啊让孩子讲给你来听，说不定啊孩子会给你更多的思路和发现。刚开始接触绘本的孩子呢，并不建议大家呢带着孩子去只读，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哈。从操作上来看呢，它可能会破坏阅读的连续性，影响阅读的快乐。认字儿呢，并不是我们阅读最终的目的，而是通过绘本的图画来感受快乐。尤其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呢，家长可能会希望通过阅读能够让孩子快速的认字儿，通过一本绘本，然后就开始给孩子

0: 去只读了。其实从小读绘本的孩子啊，认字儿它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读得多了，字儿见得多了，他慢慢呢也就认识了。所以啊，不需要刻意的让孩子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指认。如果你们家孩子已经认识很多字了，那么其实可以让他尝试着自己去阅读，自主阅读。当然了，这个认字跟自主阅读之间呢，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就像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篇古文，有的时候可能每个字我们都认识哈，但对于文章本身的意思却是不知所云。对于孩子来说，自主阅读就是这样的，不仅需要认字，他还需要一定的生活和经验的积累。而且孩子们在一起阅读呢，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就是亲子互动和游戏。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呀，这个亲子互动的瞬间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所以从某个意义来说，陪孩子一起读书不仅仅是读，不要犹豫啊，和孩子们一起亲子互动起来。因为如果没有听过故事啊，其实孩子是很难自行进入到一种自行阅读的阶段的。所以为了孩子读故事，正是为了帮助孩子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读者而必须要经历的过程。绘本是阅读新鲜人进入文学世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一个渠道。孩子喜欢反复的读一本书，其实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有些书呢，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百读不厌的。孩子们喜欢读某本书，可能是这本书满足了他在某个方面的需要，又或者呢是给孩子安全感。可能孩子会觉得这本书很好玩，很有趣，所以反反复复的在看。没关系，孩子想读，你就陪着孩子一起读，他能够从当中得到阅读的乐趣，阅读的快乐，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应该快乐的事情，没有必要弄得太严肃了。所以啊，我们抛开自己大人脑海当中根深蒂固的道理，就让阅读变成一件单纯快乐的事情，哪怕他喜欢重复的去读一本书也没关系。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7: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八月八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今年以嚟，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3: 随住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抽粮稳产基础。
4: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3: 深圳机场边检站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量创新高。
4: 黎巴嫩发表声明话，黎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0: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中，在电影院里面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面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喺度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嘅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猛猛
3: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1: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住电影去旅游，跟住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4: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1: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日数字技术还在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全面铺开，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跟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2: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1: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河套依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欣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3: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4: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1: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这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石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需要中试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

0: 嚟，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市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市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市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市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三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1: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创科网络。河套香港园区作为国家赋予的合作平台，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两园、一区两园这个场景，以及实现到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相信这些创科优势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0: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喺15五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2: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节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月左右， 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

0: 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 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1: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一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预演严格按照正式流程进行，全面检验暖场表演、仪式环节、文体表演等全要素内容，整场预演秩序井然，衔接流畅，生动诠释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明日20时，这场以南越竞秀谋成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宴将正式启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府7日发表声明话，黎巴嫩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7日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尔谈判，6日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3方框架协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日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将这5年的

0: 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嚟，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落新高，而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个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下天气。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8度；佛山多云，38到28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转晴，38到28度；中山多云转晴，37到27度；江门晴转多云，37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8到27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会吹西北风，相对湿度是在45%到85%之间。展望9号晚8点到10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局地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当前呢，在江南中路的东向西会有缓行压力，金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坝兴路也是有慢行压力存在的，还有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啊，从引领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环城东路辅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的位置上呢，也是有缓行压力的。另外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文华路到东纵路当前1.3公里的缓行，还有环城西路的北向南新万道立交桥附近当前是2.2公里的缓行，提醒大家保持耐心。还有环城南路的辅路位置呢，现在是在管长立交桥附近也有缓行的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啊，因为最近呢，你没有发现蚊虫特别多，最近雨水比较多啊，而蚊子啊，那些幼虫，它的那个卵真的是离不开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家里的一些阳台一些角落是否有一些积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啊。那么家庭当中呢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以下的一些积水点，包括像有些朋友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花盆的那个托盘要检查一下，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呢，还有包括一些空置的就是闲置下来的容器也要看一看翻一翻哈。坚持呢就是翻盆倒灌不留死角。那如果说家里有种植一些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也坚持是要3到5天换一换水的。那换水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将植物的根部啊和那个容器内壁稍微清洗一下，或者你改用这个沙土去种植可能会更好，避免积水嘛。家里有庭院的话呢，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这个排水的沟渠，然后房前屋后的不用的那些盆啊罐啊，能倒就倒了它，然后反着它来放，咱们就是不要立着的，因为下雨嘛就容易积水，把它反过来放，这样呢就能够防止这个雨水的一个存积了。还有废旧的轮胎等等，这些位置呢也是有可能会积水的物品呢，及时的去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这个天气哈，就是家里的那些垃圾啊该倒的及时的倾倒一下，避免滋生一些蚊虫。

0: 要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了啊，就是我们的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是正式开始招募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喽。那本期的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最高单项奖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一些老板可能要问了，哎，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如果咱们公司啊有这个原创歌曲的，就直接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可以帮您搞定。零基础的没有歌那没关系，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为您啊，就是共同来创作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呢，也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如果说咱们的员工里啊有这个创作大神的，也可以用个人的原创来代替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哈。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或者是添加客服的微信哈，马上了解情况。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

0: 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3: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绘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

0: 黄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金深线的北向南啊，从霸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罗沙路的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江大道呢，是东向西引领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还有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方桂路的位置上，当前有600米的缓行。还有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文华路到东纵路，当前1.2公里的缓行。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当前有2.2公里的慢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在你学会再见时候就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沟壑。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丝丝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

0: 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的桑拿龙，
1: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3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

0: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啊，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亲爱的。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

你既挡不住他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他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他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亚梨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0: 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

之前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谁、孟绍定和吉贝 Pe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义桥，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6: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7: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8: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9: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0: 好男儿参军报国，
1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2: 不负青春，
11: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12: 加入铁军，
11: 快来！

0: 年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1: 在困惑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0: 管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

0: 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与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样，坦诚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谁管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秋月照花间，秋风吹人冷，午夜梦回愁自叹，思潮起伏为红颜，念念不忘长挂盼，芳中渺渺陪担饭，作客他乡又未惯，花前万

0: 是红鸾郡主？
1: 啊，郡主，边个是郡主啊？
0: 郡主，你唔使诈帝啦，我点都认得你嘅。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估唔到你仲记得呢首胡地蛮歌。
1: 啊、你唔系君航？
0: 系啊，你毕竟仲认得我。
1: 系、啊、君航。
0: 郡主。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算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啊？长虹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儿，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制呀，婆婆不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0: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儿，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

0: 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了，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